我忒没品，搁那提瑞呢，别随我研究，水杯买买没用，我杯买买没用，俺阿公别米耶，别撒了堆，这茶瑞阿连扫路，白牙瑞树叶冒烟片，比罗边买水壶，俺爹妈的，这边来看我茶杯木，那家里阿提瑞全靠路追。地里压力表大的那毛细个手到处一家哦到哦也不拉累力现在面的不追都越变欧美不熬的看你表露也等你都越来家哦咱们这么一个人

0: 大毛驴，大毛驴，你看这个怎么？看啥个呀？旁边，那你的话就怎么？我个，公园有看啥多的？阿里听到没？你大毛驴看不着，俺都公园爬起来没有？俺都嘛，俺在西边的，俺在西边的都爬楼干没有？这看你这个地方嘛，这些点啥子？俺阿妹没说不着，怎么？到底没查查的喽？
1: 小瓜的，那些炒菜叫八瓜的，哎，那边说谁家没家务？谁家搞小了没家务？对啦，哎，我拿小嘞，西边嘞。
2: 你到哪去呢？可以去呢？呀。

我忒麻烦，跟那梯队呢，也是我一脚，水杯没妹妹用，我杯没妹妹用，俺阿公也米些，变啥路堆，这茶水阿连烧我，白牙水水也冒烟片，比罗变白吹我，难点哪点。这边来靠我吃饼铺，那家里阿弟瑞专靠你追，阿弟瑞牙比彪，大的那猫谁个说？长腿个哦，长哦因苏拉嫩哩，青菜面的锅卷，多元变欧美，古奥的肯尼表路耶，得米罗就来吃哦，咱们这么多年。